0: 去打背做给那靠湖呢也要古农个多朋友的啊要投个母大拉的个母有一种个该胡学该了呀该用呢有些该了呀该做用的有的路呢个了出街呢个不满足问题个嘛叫做问呢古农个多
1: 这里

我哩就sentiment 要懂得各路心得各种做内围家老人就要懂得尤其莫给有莫给以前那干的种都各各什么做那那也要那多一种所以都包